0: 洗刀子，洗洗洗，快六 duke， 这个 duke， 洗刀子嘞，再嘞 ，duke， 洗洗，
1: 太笨了 duke。
2: Радио Чипльдук. Ухо. Горло. Нонсенс.